你们还在在高兴啊，你就吼哟吼哟吼，我还有个 fight for me， 每天都能 try and play， 你们还在高兴啊，你就吼 wait for me。